好北京农民啊，干一好，农民个一弄回来了，啥不按照农民泥马了嘛？我说讲，格里天的话，啥不加一点，还你很多。嘿，好朋友，人家刚一跑了，我们要对一点硬海过来，一新白，为啥被我家姐姐认得一个？我会啥给输啊嘛？输了啊，很好呗。好，这个真也很多了，被二位姑的好命呗。阿嬷呗，阿嬷回来。嘿，好朋友，你干嘛啦？我个哈的不，看不到你喊杜拉，呃，白哦你，哎不是。嘿，我们一家要孵乳的。我们一家要孵乳的，莫哈孵乳，我出街就不拉你，你都。好朋友，你不要看不到，我们家有白龙嘛，不要看不到。我一米七的，好，伊拉很比嘞，高白嘞，我属于欧姆啊。